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1: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2: 장여진 전신 강여走 被铁关道江飞雄 把他拦住了。 魔王千岁，且慢。您把这两宗物件带着，或许有用。什么玩意儿？老成借着灯光一看呢，是一只纸糊的牛头和一条五花棒。糊的这牛头比真牛头要大着两倍。 要不仔细看呢，跟真的一般般。五花棒呢，就是柳木棒，长有25，用五色颜色的纸把它包裹着，被灯光一照，金紫金灵的。老成就一愣，叫我带着这干什么？魔王，您出了地穴。
3: 倘若杨广问地穴里怎么回事，您什么也没拿出去，也没法交代。拿着这个就说探地穴探出来的，您怎么编我就不管了。嗯，也对，还是你比我主意多，多谢多谢，告辞了。老成把牛头拿起来扣到脑袋上了。 手中拎着五花棒，觉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那位说：“江飞雄准备这个干什么呢？”这就叫装神弄鬼。一旦被官府发现了，他们用这个欺骗官人。闲言少叙，单说程咬金回到金筐这儿，又放出一只鸽子去，上面一看。 底下的人要回来，杨广传旨，赶紧绞绳子，嘎啦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坐着把龙椅，就守着这坑边，抻着脖子往下看。盼了那么长时间，老程也不见踪影，他心里都开了锅了。后来发现捕鸽飞上来了，哟，他这高兴劲就甭提了。他非要知道知道究竟这地穴是主吉是主凶，这里边是什么玩意儿。因此他全神贯注着在坑边看着。老程这上来冷不丁嗷这一嗓子，带着个大牛头，抡着五花棒，这玩意儿多吓人呢、把杨广吓得嗷了一嗓子就摔倒在地。程咬金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五花棒照着杨广，啪啪啪，就是三棒，把杨广的后脑勺打破了一块，肋骨打折了一根，肩头的肩胛骨好悬没揍折了。连惊吓再打，杨广顿时是不省人事，人群一阵大乱。天宝将宇文成都往上一闯，一脚把程咬金蹬倒，牛头也落地了。这才知道是程咬金撞的。好小子，棒！把程咬金五花大绑捆上了，这边抢救杨广，那面把程咬金给推下去。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呐、杨广这才缓醒过来。哎呀，有鬼！哎呀，有鬼！陛下，陛下，那不是鬼，那是程咬金装的。陛下，您不要担惊。

0: 아야, 야, 死姑爷！ 快！ 把程咬金推出去，给我万剐凌迟！
1: 有人逃旨，身为监斩官，谁呀？魏国公李密。这个人，众位大概不陌生吧？咱们以前说过，李密跟王八党单雄信、魏征、徐茂公的交情是最好啊，尤其跟王八党过命，因为他姓李，犯了皇家的忌讳，被贬出京，官职一路到底，到山西潞州天堂县贬家为民。他也曾经救过秦琼啊，后来呢，官复原职，又回了京城了，现在仍然身为魏国公。他出来讨旨，杨广点头。李密身为监斩官，带着500军兵把程咬金压下去了。咱必须交代清楚，杨广自从这一回被惊吓挨打，是卧床不起，一直到死。安下他不说，单说李密，到了监斩台，吩咐了一声：“来人啊，把罪犯程咬金给我带上来。”有人推推拥拥把老程带上来了。李密往两旁看看，都是自己的心腹人呐，他这才放心。紧走两步来到老程的近前，手捻须髯一笑：“魔王，认识我是谁吗？”“
2: 不认得。”“你是哪位？”“
1: 我姓李，叫李密，身为魏国公之侄。”“
2: 呸！少在我面前摆大份儿，你想干什么？”“
1: 请魔王低声，
2: 我把你找来没有别的事儿，我问你想死是想活？”“
1: 废话，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
2: 好，
1: 要想活，我可以放你。”“
2: 真的？你小子不是欺骗我？”“
1: 哎，我身为监斩官，在这个时候哪有心跟你开玩笑？我跟永三郎、王八党过命的交情，跟你们大帅秦琼交情也不错呀。我可以放你，但是有一个条件。”“
2: 说吧，你只要饶我不死，叫我干什么都行。”“
1: 我想问你，瓦岗山能不能收留我？”“
2: 哎呀，我说李密啊，你真想投奔瓦岗山，我是双手欢迎。”“
1: 好，那么我把你放了，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呢？”“
2: 啊！”程咬金一听这是要好处，“你说吧，叫我怎么报答都行，凡是我能办到的。”“哎，这么办吧，你真要把我放回瓦岗山，我脱袍让位，我这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不要了，让给你，你看怎么样？”“
1: 让我身为瓦岗之主。”“
2: 对了，你乐意不乐意？”“
1: 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不算数，那还叫人吗？这位置就让给你了。既然如此，现在我就放你。”
0: 李密命人给程咬金的绑绳解开，给老程找回了大斧子，然后下了监斩台，带着亲兵卫队出北门，就出了扬州。
1: 那边说李密吃饱了撑的，就因为跟王八党有交情，就救程咬金弃官而逃。他不怕死啊？
0: 不是，这里边有隐情啊。这个李密历史上国有奇人，而且李密是大才子啊，不说会写梅花篆字，熟读经书，单说这个人的才学，在大隋来说一般人赶不上他，聪明伶俐。可这人有个致命的弱点，

0: 就是好色。七情六欲在这个字儿方面他有点过分。自从在太原起身奔扬州这段路上，他呢得以跟杨广靠近，同时跟三宫六院的女人也经常接触。有时候杨广一高兴了，就把他们都请来观看歌舞，杨广的身旁就坐着朝阳正宫萧美娘，李密也在座，经常跟这位萧美娘是眉目传情。后来背着杨广不知道，两人私通就有了奸情。您说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自从发生了这种事儿之后，李密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呐。闭上眼睛，萧妃就在他的眼前，他恨不能把杨广想法处死，把萧妃抢过来，白头偕老，两人永不分离。但是杨广要在这，这等于做梦。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忽然发现老贼冤化计，用另一种眼光盯着自己，好像自己这件事儿已经被这老贼发觉。李密更担心了，倘若宇文化及奏成一本，把这段隐私给抖了出来，娘哎，杨广就得把我剐了，怎么办怎么办？他表面上挺平静，其实整夜睡不着觉，就想这种脱身之计。程咬金这一被拿，他有了主意了，这两天就盘算好了，跟程咬金达成口头协议，我可以到瓦岗山有个落脚的地方，而后呢借助瓦岗的势力打倒杨广，想法再把萧美娘弄到自己的身旁，以了夙愿，故此他才冒险这么做。当然这个隐私他没对程咬金说，老程就以为这人不错，为了救我挺身走险，这么一感谢他才答应把魔王让给他。书说简短，由于李密事先早就有安排，他带着几百人也都是他的死党，因此才平安出了扬州。程咬金说，等等啊，离这儿不远还有个五里铺，我有个朋友叫段达，我得见见他，一方面辞行，一方面我的卷毛兽大肚子郭国红还在他那儿呢。就这样他们拐了个弯，见着段达把马取回来，程咬金把事情的经过一说，哎呀，段达不住地点头啊，心说程咬金真不愧是个英雄，敢刺杀杨广。就这么两天的功夫，把扬州搅了个地覆天翻，确实了不起。两个人商量好了后会有期，就这样程咬金带着李密起身奔瓦岗。到了河南瓦岗山地界，突然发现对面来了一哨人马，把李密吓得魂不附体。可仔细一看放心了，来的是瓦岗山的人，王不挡谢英登。原来他们奉了军师和大帅的令箭，在寺外寻找程咬金，结果在这儿碰上了。弟兄们一见面高兴得不得了，王伯党一看李密也来了，这是过命的好朋友，这简直不敢想象。一问经过，程咬金都说了，王伯党大喜，就这样保着李密和程咬金平安地回到瓦岗山。众人一听说魔王回来了，列队迎接呀。一见面秦琼就埋怨他，魔王啊，你怎么不辞而别了？你把我们可坑得不轻啊，我们光找你一直找到现在。二哥耶，我福大命大造化大，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准保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就放心吧。这不我回来了。等他们进了瓦岗寨的金龙殿， 徐茂公传话，盛牌宴宴，给魔王千岁压惊，迎接魏国公李密入伙。在这酒席宴前，程咬金就把怎么二次探地穴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另外，程咬金当众公布：“弟兄们，有件事儿我没跟大家商议，但是呢，我已经答应李密了。我这个人呢，斗大的字都不认识，我当这魔王啊，一点用也没有。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为了报答李密对我的救命之恩，从现在开始，我要脱袍让位。李密就是咱们瓦岗之主啊，弟兄们，大家乐意不乐意啊？”
1: 他外
0: 事出突然，大家都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言语，把李密闹了个大红脸呢。可正在这时，永三郎王伯党站起来了：“我同意，四哥，您这么做太明智了。李密乃当今之大才，他要当了瓦岗之主，肯定咱们瓦岗还能更上一层楼。我乐意。”王伯党最好的朋友谢英登，他一看王伯党表态了，谢英登紧跟着也表态：“我也同意。”单雄信跟李密也挺好，因此也点头同意了。他们这几个一带头，秦琼也得表态。二爷说：“既然魔王同意的事儿已经答应了，万无更改之理，本帅也乐意。”你看有这么几个人一带头，大伙儿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过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把程咬金叫到没人的地方，这一顿埋怨他呀：“四弟呀，你是个小孩是怎么的？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事先不跟我们商议商议呀？李密虽然是个才子，但是跟咱们的心是不是想的一样？这件事是另作别论呐。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如今连人在东西全归了人家了，倘若李密变心，咱们岂不前功尽弃？四弟呀，你好糊涂。”程咬金一听啊，也有点后悔了。哎呀，当时啊，因为他要说放我，我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后悔也没用了。我觉着换谁也比我强。总而言之，我觉着李密这人不错。即使他变了心，咱也不怕，咱哥们儿在这监督着他呀。如果他走错了步，跟咱们离心离德，马上不留客气，脑袋瓜给他剥了下来，不也就得了吗？大家一听也只好如此了。过了几天，选了个黄道吉日，瓦岗寨举行了隆重的禅位大典，程咬金正式脱袍让位，瓦岗英雄推举李密为君。可李密呢，废掉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这个名称，把瓦岗寨的名字也给改了，变成大魏国。因为瓦岗寨是当年魏国的西边，所以又叫西魏。李密就当了魏国的国王，大封功臣，凡是当初那些官各尽一级。封来封去，到了程咬金这儿，李密为难了。李密一想，他是混世魔王，封他个什么官？经过商议，准备封他为一字并肩王，咱俩都在这坐着，我说了算，你也说了算，有事咱们哥俩商量。程咬金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呀，你可叫我轻松几天吧。

0: 这王子我早做腻歪了，一天往那一坐呀，五脊六兽好难受啊。我李泌啊，你封我个官吧，你就叫我打仗比什么全强。我这人呢，爱动武，不爱动文。李泌想，那你说吧，你要当个什么官？
1: 当个，哎，这么办吧，
0: 你封我大魏国前不正印先行官，那我就满意了。李泌满足了他的要求，加封程咬金为义军的先行官，可以见官大一级，有先斩后奏之权。程咬金是心满意足。可过了一个阶段，大家一观察呀，这李密真不错。自从继位以来，事必躬亲呐，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亲自定了不少法律和条令。上至当官的，下至普通的老百姓，无不称赞。现在大魏国的面貌比当初确实强多了，因此人们是心服口服，称赞程咬金这么做还真就对了。李密不愧是个明君，连秦琼带徐茂公心里都高兴了。单说这一天，李密召集御前会议，五虎八彪上将各位头领全参加了。李密为人也非常和蔼，对原来瓦岗寨的人都非常尊重。大家坐下以后，李密把当前的形势向众人宣布了一下，说现在的十八国纷争天下，据我所知，每个国家都在扩充实力。杨广已经一病不起，病倒在扬州，一天不如一天。看来杨广已经不能长久了。杨广一死，隋朝必须得覆没。十八国就要争天下，谁力量大，谁就能把天下给占了；谁力量小，那也就是随之被消灭。我们魏国不能在这坐视啊，也应当抓紧时机扩充实力和地盘。不知各位弟兄意下如何？赞成？同意？太对了。怎么扩充地盘？李密把地图展开了，让大伙儿看。最好咱们先兵取五关，这五关是五座关城：红泥关、泗水关、虎牢关、道马关、洛阳。这五座城市咱必须得占领，而后直捣京都。大家一听啊，太对了。当时这件事情就算拍了板了，大帅秦叔宝、军师徐茂公亲自率领五万大军去收取五关。程咬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当然他得先出发了。老程点精兵五千，带着铁面判官尤俊达、赤发灵官单雄信、王不挡、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六员大将，是点炮出发。临走之时，军师大帅给他送行，告诉程咬金，这第一站就是红泥关，到那之后不要动手，我们是随后就到。二哥、三哥，你们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兄弟我了。老程高高兴兴领队出发，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红泥关，离红泥关十里，安营下寨，布好鹿角，挖好了战壕。程咬金吩咐一声，点鼓上帐，六员大将也到齐了，许多的头领站在两旁。程咬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心里头挺高兴，用手拍着草包肚子，哎，这比做魔王那强多了，这多随便。我各位，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的什么先锋？ 此次我们奉了魏王的旨意，大帅的令箭，兵伐红泥关。如今红泥关就在眼前，本先锋的意思现在就开兵亮队，一鼓作气得下红泥关，等大帅军士来了之后，咱们开城把他们接进去，他们得多高兴啊。各位弟兄，你们看这样做怎么样啊？赤法灵官单雄信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可不可，四哥不要轻举妄动啊！当然您的意思是好的，说的也不是没理，您可不要犯了轻敌之过呀。您知道红泥关的大帅是谁吗？此人人送外号八马将军，姓辛，叫辛文礼呀。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因为他跟老贼宇文化及不和，受贬才来到红泥关当元帅，不然的话他早就当了大官了。此人文才武艺俱佳，十分了得，我看四哥还是不亮队的好。等着军师大帅来了，经过商议那才稳妥呢。还没等单五爷把话说完呢，程咬金大脸蛋子往下一沉，
2: 老五，
0: 我你怎么越来胆儿越小了？你当年当总瓢把子那股煞气跑哪儿去了？什么事儿都等军师大帅，那要咱干什么？我带着这五千人马是吃素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再说这新闻里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把他捧上了天，我看他什么也不是。老五，你要不服气儿，你看你四哥的，我要走马兵取红泥关，活捉新闻里。
3: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程咬金 不听单雄信的劝告， 吩咐一声亮队。 他是都先锋， 见官大一击， 谁敢反对他呀？ 一声令下如山倒， 程咬金亮了全队， 6员大将压住阵脚， 老程一马当先， 到红泥关下讨敌骂阵。早有人报到关上，八马将军辛文礼直气得哇哇暴叫：好啊，我就等着这帮响马来呢，啊，今天真来了，我辛文礼要收庄包圆，杀你个片甲不回。

0: 点兵五千也亮了队了，左右有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给他压住阵脚，一千弓手护住城门。他是催马晃矛来到两军阵前，跟程咬金相见。老程啊，见过他几回，不过呢，没有正式打照面。仔细一看，哎呀，这新闻里果然是人高马大呀！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一丈挂零，腰大实为是腚大腰憨，肚大腰圆。无金盔，无金甲，大青马蛇矛枪，连鬓乐腮的胡须，满脸是怪肉横生，还是个大酒糟鼻子。看年纪五十能挂零了，长得十分凶恶。程咬金看罢，用大斧子点指，
1: 要带
0: 对面，你可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吗？辛文礼点了点头，哎，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对面来将你不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吗？
1: 对了，
0: 不过呢，你说的也不对，我现在不是混世魔王了，我脱袍让位了，现在大魏国的君主是李密，我在他帐下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我辛文礼啊，我听说你够个将才，胯下马，掌中蛇矛枪，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又听说你这人学问还挺深，既然这样，你就应该明白点事儿。翻开你的眼睛，你看看当前的形势。大隋朝完了，就好像风口之灯被风一吹，随时都可以灭。那昏君杨广病在扬州，不久于人世，难道你就不给你自己的后部想一想吗？倘若你是个明白人，把矛扔了，县官投降，我家君主李密乃是有道明君，念及你的能为，一定给你加官进击，这有多好啊。话说回来，你要不听良言相劝，嘿嘿，你可是自取灭亡啊！我叫你知道知道程咬金的厉害。辛文礼闻听，哇哇怪叫，呸！杀不尽的臭响马，我乃国家命官，岂能与你等同流合污？拿命来！推开大青马，晃动蛇矛枪，直奔程咬金。老程还是那几下子，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烧带脚。等使完了，一看没好使，二马圈回来，老程还是这套，劈脑袋，小鬼踢牙，折腾了半天不顶用。辛文礼一阵的狂笑，程咬金，你不就是会这么两下子吗？你赶紧给我滚吧，换那有名的上将前来见我，你在本帅的面前纯属是白给，去你娘的，程爷爷跟你拼了啊！劈脑袋，小鬼踢呀！十几个照面之后，被辛文礼在他屁股上点了一毛。这辛文礼不是说给他手下留情，就这下没扎太准。虽然有甲胄护着，老程这屁股也划了道口子，把程咬金疼得一皱眉，拨马败归本队，赶紧叫军医官给他包扎上药。程咬金问两旁弟兄们，别看着谁给我报仇出气， 赤发灵官单雄信，催开火龙驹，轮动金鼎枣阳槊来战新闻里。结果，二十几个照面是大败而回。这新闻里就这么涌啊？为什么叫八马将军？就是选八匹好马，并排站在一块儿。新闻里站的侧面，一较力能把八匹马横着推倒了，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就说明这个人两臂一晃力大无穷，不愧是一员猛将。第三个过去的谢英登，二十几个回合大败而回。第四个过去的铁面判官尤俊达，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第五个过去的就是勇三郎王伯党，王伯党拍马舞刀来战新闻里。大伙儿一看，这好，新闻里长得又粗又大，好像个凶神恶煞。你再看勇三郎王伯党，这小伙长得这个俏皮，银盔素甲，白马金刀，那跟银娃娃相似啊，一丑一俊，是黑白二将斗在一处。要讲这些人的能耐，属王伯党啊。王伯党打过三十几个照面，偷眼观看，这新闻里真够厉害的。连打了几阵，气力不衰败。要照这样下去，我决定不是他的对手。又一想，有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何必跟他硬碰硬呢？想到这，王伯党虚晃一刀，拨马就走。新闻里不知事迹呀、啊，晃铁毛就追下来了。王伯党，你拿命来！王伯党因为使的是计，所以他这匹马呢，干剁的蹄儿啊不出步。王伯党摘耳往后头一听，新闻里离着不远了，赶紧一抬腿，咯楞，挂上金背七星刀，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他就拽出一只带钩的狼牙剑来。靠住弓弦，冷不丁一回身，使了一招犀牛望月，还招箭啪，一则离着近，二一则王伯党射箭射得可准呐、啊，这都是跟谢英登学的。新闻里太骄傲了，没料到王伯党有这么一手，他一看箭来，再想躲就躲不及了。你不了脑袋，正射到左眼上，啊！把新闻里疼得惨叫一声，是拨马便跑啊！等来到护城河边，扑通一声从马上栽下去了。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指挥一千弓手，射退了瓦岗军。保护着新闻里逃回红泥关，程咬金大获全胜，这才收兵回营。安下老程他们咱们不说，单说新闻里手下这些人，抬着大帅回到帅府，赶紧把医官给找来。医官们一验伤，全都晃着脑袋了，都知道带钩的箭射得太深了，这要往外起箭，把眼珠子带出来还不说，恐怕大帅就得活活疼死啊！这怎么办？帅府可就乱了营喽。有人急忙禀报，大帅的夫人东方玉梅。东方玉梅是谁呢？就是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的妹子，现在身为新闻里的掌印夫人。她可不是个普通的女人呐、啊，胯下马，掌中刀，那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

0: 东方玉没闻讯，赶紧带着丫鬟婆子来到帅厅。众人往左右一闪，东方玉没挤到里边，一看呢他就哭了，丈夫这条命保不住了，让医官赶紧抢救。能费了半个时辰的劲吧，新闻里头逐渐缓过来，但是疼痛难忍，稍微一动狠，那箭杆一哆嗦，就得把他疼死。后来东方玉梅决定给起箭，医官说：“夫人呐、这箭起不得呀，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废话，不起箭，这人能受得了吗？赶紧动手吧，即使有个三长两短，我担着。有夫人这句话，医官这才放心，拿来钳子把箭杆夹住了，有人摁住新闻里，这医官一闭眼，砰，把箭拔出来了。因为他是带倒须钩的箭，不但眼珠子交代了，还拽出一块肉来。新闻里嗷的一嗓子，顿时是绝气身亡，临死连句话都没说。大伙儿一看他死了，哭声一片呐。东方玉梅也哭的是死去活来。东方青、东方白就劝妹子，不要悲伤过度啊，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法处理后事吧。另外得想办法找这王八党，给我妹丈报仇。他们连夜举哀，高达灵棚，把新闻里装进棺椁，停好了。找来和尚老道在这儿超度着，东方玉梅在这儿守灵，越想越恨，越想越悲，哭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三天之后，东方玉梅这才吩咐一声点鼓上帐，他要代替新闻里大战瓦岗军。满营众将披挂整齐，全都到齐了。东方玉梅传下令去，吩咐三军今天战斗一定要勇敢，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啊。军兵弟兄一个个摩拳擦掌，都要给主将报仇。就这样炮响三声，关门大开，东方玉梅亮的队在两军阵前指名点姓要王八党，给他丈夫报仇吗？有人飞报先锋官程咬金，老程也亮了全队。程咬金高兴啊，早把这捷报送到瓦岗山了。程咬金心说，新闻里死了，还有什么能人呢？还敢在关前亮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等到了两军阵前，老程一看，哎呦呦呦呦呦呦，哦，来了个美人。他一看马鞍桥端坐这员女将，银盔素甲，白马双枪，长得面似浮粉，弯弯的两道眼眉，鼻似悬胆，口若桃花，元宝的耳朵，玉米银牙。就见过这么多的女人，也没有这女人这么潇洒英俊呐、看这样子二十刚挂零，心说背不住是新闻里的姑娘啊，侄女徒弟，反正能跟他沾亲带故，要不满身带重孝嘛。老程想爸爸，大斧子一横，高声断喝：“呔，对面女将报名再战。”东方玉梅把双枪狮子茶花在马前一架，闪秋波看了看，我说：“对面的来人，你可是王八党吗？”哎，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你。我是王八党的哥哥，我叫程咬金。
1: 哦，原来你就是混世魔王。
0: 对了，前两天是，现在不是了。 我现在是正印先行官。程咬金呐，你我二人无冤无怨，你赶紧回去，叫王伯党出战，我要给我那丈夫报仇雪恨。
2: 哎，你先等等，我没听清楚，你给谁报仇？
0: 给我丈夫。
2: 你丈夫是哪位？
0: 就是红泥关的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
2: 哎呦呦呦，你是辛文礼的老婆呀？哎呦，可惜了喽，可惜了喽。
0: 程咬金心说，这俩人年纪差的也太悬殊点了，两个人要站在一块儿，比他姑娘还得小啊，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哎，世间的事儿就这么不公平啊。
2: 老程想罢不住地赞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0: 东方玉梅。
2: 夫人呐，算了吧，一个老娘们家家的报什么仇啊？辛文礼死是咎由自取，我看你呀，干脆就县官投降吧。我家明君李密念在你是一女流，开脱你的死罪，多给你俩钱儿，回到你的原籍去享福去，有多好。你要想给你丈夫报仇，那不比登天还难吗？怎么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
0: 哟，程咬金，少说废话，既然你不让王伯党出战，你就是我的仇敌，拿命来。
2: 跟程咬金站到一处，老程一看他这能耐只在辛文礼之上，不在他之下，双枪四个枪尖舞动得跟枪山相似。老程还不知道东方玉梅的能耐是跟双枪大将丁彦平学的。程咬金光顾看人家的双枪了，一个没注意，让东方玉梅轻舒圆臂抓住他的战带，哎，是走马活禽，回归本队，把老程扔在地上，啪，就这样把他抓住了。程咬金一想，倒霉倒霉，真倒霉，怪不得人家都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手段，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哎呀，也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叫人抓了俘虏了。可正在这时，东方玉梅回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要王伯党。永三郎就在队伍之中呢，一看四哥被抓，他可不干了，催马抡刀直奔东方玉梅。两个人当时报通了名姓。东方玉梅仔细一看，哟，这王伯党这人长得这么漂亮啊，银盔素甲，白马金刀，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相似，我以为瓦岗山上的人都是电脸朱眉，闹了半天还有这么漂亮的年轻人呢。这东方玉梅啊，光顾想心事了，没伸手，他没伸手，王伯党受不了了。对面的女将赶紧把我四哥放回来，不然谋家跟你决一死战。招刀唰，就是一金刀。东方玉梅如梦方醒，赶紧舞双枪往上招架，跟王伯党站在一处，打斗到40回合没分输赢。东方玉梅暗挑大指称赞王伯党是个好样的，心说我非把你活抓住不可。趁永三郎没注意的时候，东方玉梅双枪交单手，从白布囊之中拽出飞抓，哗楞一抖扔出去了，正抓到王伯党的后背上。东方玉梅一使劲，你给我下来吧，扑通把永三郎拖于马下。红泥关的军兵往上一闯，活拿了永三郎。瓦岗军往上一闯，打算抢救二将，结果被人家弓箭射回。东方玉梅吩咐一声收兵，

0: 人家回了红泥关，把城门关上，吊桥高起。瓦岗军再攻城，被人家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一顿弓箭给射毁。单雄信等人无奈，急忙派人分禀元帅和军师。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东方玉梅，回到帅府下马。东方青、东方白都过来了，妹子，太好了，这回把仇人给抓住了。你赶紧传话吧，把他们绑赴灵堂，开膛摘心，给我妹丈报仇。
1: 慢着，二位哥哥，这两天连着打仗了，人困马乏，你们下去休息吧。关于怎么处置他们的事儿，妹子我心里头有本账，无需你等多问。
0: 好吧，
1: 你别看是妹妹，人家现在是三军的主将，就得听人家的。他俩哥哥下去了，偏副将也走了。东方玉梅休息了片刻，吩咐一声，把俩人押进石牢，听候处理。然后他回了自己的屋了。他在帅府后面有一座楼，来到楼上摘盔卸甲，先洗了洗澡，更换了一身便装。管家婆把水沏上来，东方玉梅一边喝水一边想心事，想着想着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等一会儿抿嘴又一乐，乐着乐着又哭开了。管家婆在旁边偷眼一看，哟，我们夫人犯病了，要疯是怎么的？这怎么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这什么毛病啊？夫人您怎么了？哦，没什么，我正想心事呢。我来问你，抓住的程咬金、王伯党现在何处？夫人您怎么忘了？您不是传令把他们押到石牢听候处置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哎，管家婆，一会儿你告诉丫鬟们，把我这屋好好收拾收拾，越干净越好。另外呢，告诉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今儿晚上我要请客。夫人呢、啊、请谁？哎，到时候就知道了，少要多问。哎哎，管家婆一一照办。
0: 这时候就到了定更天了，屋也收拾干净了，酒宴也做好了。东方玉梅吩咐一声，全给我摆上。
1: 他住着三间房，里边是套间，套间是寝室，外屋是会客的地方，十分宽大明亮。这桌酒宴就摆在堂屋。一切就绪之后，东方玉梅把管家婆和贴身的丫鬟叫来了。你们拿着我的令箭，赶奔石牢，把那个姓程的给我请到这儿来。今儿晚上我要请他吃饭。我的夫人，这程丫鬟不明白呀、啊、是不是听错了？程咬金是瓦岗山的人，那是朝廷的反叛，那是我们红泥关的仇敌，怎么请他吃饭呢？可是刚想问，东方玉梅把脸往下一沉，少说废话，叫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去把程咬金给我请来。啊，哎，是。
0: 谁也不敢说二句话了，按照他的吩咐来到石牢，令箭一举，叫当兵的放程咬金，谁敢不听？锁头打开，牢门开开，顺着台阶，管家婆和丫鬟下去了。守石牢的头目举着灯笼看了看，外边绑的是程咬金，里边是王伯党，头发都在铁环子上拴着，两个胳膊绑到木桩上。这哥俩谁也没说话，都闭着眼睛想心事呢。突然间下来人了，灯光一闪，哥俩同时把眼睛全睁开了，心说完了，大概要杀我们，给新闻里报仇吧。正在这时，管家婆过来了，问你们二位，哪位姓程叫程咬金呢？
2: 哎，我就是啊。
1: 哦，您就是啊。来呀、啊、绑绳给他松开。 当兵的过来把绑绳给解开了，程咬金活动活动四肢，又晃了晃腰。我怎么回事？
0: 程将军，您不必多问，一会儿就清楚了。随我们来。
1: 哎，好吧。啊，老程一想，这要把我处死啊！
0: 处死怎么把我解开了？他使的是什么特殊的招啊？反正没好事。
1: 老程回过头跟王伯当说：“兄弟，四哥先走一步了啊！哎，我先到阴曹地府等着你去了。”咱哥俩地府会。说完了转身跟管家婆出去了，有几名女兵挎着宝剑和腰刀在旁边监视着，把老程送到后楼。
0: 程将军请上楼吧。
1: 哎，哪儿都行啊。老程到现在也豁出去了，舔着大草包肚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二楼。等管家婆把帘笼挑起来，把程咬金让到屋里的，老程一看就是一愣。一看东方玉梅在这坐着呢，穿着一身便装，旁边还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宴。哎呦，程咬金心说这是做梦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一定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